0: manque tout le jour, tout le soir. 我把你的名字栽种在一株梨树下，让枝叶伸展，向天空表白。
1: Je vais traverser la rue pour te retrouver.
0: 你给的功课我都做完了，学会了如何撒娇，如何独自睡觉，如何点烟，如何和不相识的人聊天。
1: Je me souviens de toi comme ça.
0: 惊动任何人。我记得一些周日的早上。我记得一些醒来的感觉，我记得一些城市的清晨，我记得你长长的眼睫毛，我记得它安静的呼吸声，我记得对街楼房的光线，我记得阳台上的灰格子，我记得深夜的便利商店，我记得戏院里你的侧影，我记得。

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梁文音，转开政大之声 FM88.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。

0: 一天也要继续向前奔跑。
1: 你说我是白色的，不要总以为
0: 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管庆，现在是早上10点钟。

早上11点，我是徐佳莹，还在睡吗？赶快起床，动动身子，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，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。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.7。

这个夏天很冷，阳光很猛，却失去恋人的温度。你的离开不合情理，我常在默想，那几分钟之前你在干什么？

天，約定彼岸的你，在下一個。

0: 多谢小五卡拉迪家来到现场，同俺们分享自己的音乐创作，还有语言知识。今日的小五卡拉做的将语言还有音乐巧妙的结合，也给后生摇滚乐团唔但唱下行语，也有带起歌曲的创作。最尾就来谈那些小五卡拉带起创作。今夜节目就会顺梦地家来到卡拉天台，期待未来可以再谈到更多的作品哦。
1: Live long and prosper, God bless you。再会。
0: 神气神气就真神气，有钱就来打吊丝，有闲来到卡拉天台，有灵就提呀等你。下礼拜拜年暗不十点，大家在群下来请了哦。
1: 拜拜。

现在是中午12点，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，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。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.7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
2 and 4.

下午一点钟，大家好，我是 Masca。还在努力工作吗？记得先去填饱肚子，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。

拜请拜请拜请保生文殊公，人人下凡保万民，功德以世行正法，移山倒海应不平，金友中游电位厂，五天炎地四十冬，日本走后国民党，苦尽石化个人愿，四庙联合一整体，基金只用200万，本庄后辈做前锋，大专青年义救难，奈何政府强压迫，义上连连装人惊，拜请老祖赐圣杯，全庄强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じゃないの。 Hold you

0: 天翻的我还是痛苦的。
1: 嗯。
0: 哦，解人开始是痛苦的，不过解放是少。
1: 点乜研究嘅？
0: 解放是跟住神探下，神探下学嘅
1: 人啊。
0: 神探下学嘅神像店啲雷公劈住天面开，唔系用黄光水嘅，唔系用黄光讲是讲下讲是解明开。田中王庙欢迎古港，两双白草三神官，顶的顶中开水库，开水库供着我。

发现明明跟昨天一样，你说你刚好不想洗它，所以有点怕。你换新的手机又有什么不一样，还是一直在低头上网翻前拍一张。你定了半个闹钟，害怕自己又会赖床，好不容易到了公司却又忘记打卡。我说我在你附近。

句男主角长得都是一样，你说那句情虽然很像但古典不一样，想约你看个电影，男女说你不是很想，反正坏人应该是很爽，最后

都没发现，你今天很不一样，你换了一个面膜，皮肤亮到会反光。你说你有点难过，我和以前不一样，其实我也有点想念我。

0: 下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你给了我这一种菊花的味道，亦从此为我带来烦恼。我不知道可以跟谁来倾诉，直至黑暗不再像从前恐怖。每一分每一刻，你我都步向衰老，还要坚守什么？

괜찮다고 말하는 게 편안해져요.

晚上七点钟，忙碌了一天，正在吃晚饭吗？收听正大之声 FM88.7，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。你好，我是王慧竹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弟弟龙。准备好跟我一起弟弟龙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弟弟

fire。 假設當奴今日你被人斬咗隻手，二十年後嗰個人發咗達又做埋特首，你會否因為佢嘅成

晚上九点钟，忙碌了一整天，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？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，收听正大之声 FM88.7， 我是 Jam 邓紫棋。

0: 那个 outro 吧。
1: 妈 ，intro 也要录 ，outro 也要录，没有人在录 outro 这种东西了。
0: 你就录一个嘛，你至少会有一些话要讲嘛。
1: 好啦，好啦，好。哎、欸、，Kibo 老师，这次不用了，谢谢，
2: 谢谢，谢谢。
1: OK。嗯，好。请容许我介绍自己，叫做热狗。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说，你记得喊 uncle。

家好，我是蓝幼时，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转开 FM88.7 正大之声，听听我的心情，说说你的情绪，陪你倾诉一整夜。

0: 转来嘞。
1: 大白白头，你跳赛斯风，你跳发老后，白风轻好。

外头喊着你娘给梦临时停茶，抽身太敢某风偏强太敢念流，最迷最重要的是迷啥，作为体验好色好睡梦好运通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竟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。

凌晨一点钟，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，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to let the sun shine. Just got a question for y'all.

僕の勝ち負け今どっちより上に行ったって右へ習ったってな。

ます僕の孤独僕もっと行くよ君の中へ

这么晚还不睡吗？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，别再拖拖拉拉了，快去睡觉吧。现在是凌晨2点，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.7。

사과 바뀔 수 있습니다. 절대 포기하지 말아요.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四点，即使全世界都睡着，你也不孤单。只要转开收音机，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。

Oh, I wish I was.

凌晨五点钟，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？无论如何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好好把握吧。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.7。

0: 现在早上6点钟，看见日出了吗？
1: 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
2: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

现在是早上八点钟，我是戴爱玲，转开 FM 88.7正大之声，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。